我发问你啊侬哎我耶稣归家我发问你啊侬哎你要站住我发问你啊侬哎你忘不住我哎忘你耶稣啊我们的借不出名了没有空我打倒没有空我打倒不然耶稣我拜求我拜求这位经理要是这样我才能要不要到死了我才能我好呢我才能叫发我的这